0: 感情，有什么算感情？爱人还得气氛是没道理，是没坚持落到你那边凶的声，突然阿克朗斯搞搞到。
1: 那我们来感谢掌声，这个一个，
2: 那没道理，那是俺的土味，你猜不到的。
1: 没老板，
2: 阿克朗斯有人。